0: 欢迎嚟到，
1: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
0: 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中提琴演奏家费夏华里联同艾达四重奏演出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六弦乐五重奏作品 K614。
1: Just there, the Eder String Quartet joining into their ranks violist Janos Fehervari with the String Quintet No. 6 in E flat major, KOKO 614, the music of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here on Radio 4.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普列文领导伦敦交响乐团演出佛翰威廉士的 D 小调第八交响曲。
1: The Symphony No. 8 in D minor of Ralph Vaughan Williams with Andre Previn conducting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2: Art Tidbits
0: 艺术焦点，
3: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大家刚刚听到是由桑原指挥东京搞成管乐团所演奏的亨德密特韦伯交响变奏曲的第四乐章。咁你听到呢、這个编排咧，发觉啊，真系几好喎、啊。咁但系可能咧，大家喺心机旁边嘅听众咧，可能会问，系咪首首乐曲即系由一个管弦乐团变成一个管乐嘅版本都得咧？咁我就俾大家少少嘅专业嘅意见咧，就系、是、咧，如果你真系个技巧好高嘅，就基本上咧95%都得嘅。但有啲咧真系咧，真系。因为可能咧，佢有啲牵涉到一啲弦乐嘅一啲特别嘅演奏方法，或者咧佢个技巧咧喺个弦乐里边咧先发挥到咧，咁你夹硬夹硬咁样转化成或者编排成一个管乐团咧，个效果就真系唔系咁好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真系有兴趣咧，做一个编曲，将一个管弦乐团嘅作品编成管乐团咧，就大家真系要听清楚、睇清楚，系咪适合一管乐团？如果唔系咧，个效果可能咧一个灾难性嘅效果嚟嘅。为大家带嚟最后一首乐曲咧，亦都系一首编曲嚟嘅，就系、是、一首大家可能耳熟能详嘅，系史丹文斯基嘅《火鸟组曲》。咁其实《火鸟组曲》咧。是在这个管乐团版本其实有相当多的版本的。那我们听这个呢，我们听听它的效果是怎样，是史丹文斯基的《火鸟组曲》。

0: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由不同单位带领嘅盛事，唔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日落时，打开新一张纸。逢星期一至五傍晚5至7，戚家荣，日落志。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系马莹莹。喺一时之选呢个节目咧，我哋会一齐听一啲比较短篇嘅作品，不过咧全部都系写得相当精美噶。咁今日咧就系中秋节啦，呢个咧亦都系一家团圆一齐赏月嘅佳节啦。阵间咧当然要同你一齐听一啲同月亮有关嘅作品啊，另外咧都会听一下一啲有思乡味道嘅音乐啊。其中咧我哋听一下佛瑞嘅歌曲叫做《月光》，作品46第二首，里面嘅歌词咧系艾伦嘅诗。德布西都用过同一首诗嚟写歌曲嘅，而文字里面是写到月光平静皎洁，不时亦都透露出忧伤的心境。阵间就会由莲诗呢位女中音嚟到演唱嘅，弹奏钢琴嘅是利沙树。之后就会有德弗扎克嘅 E 小调第九交响曲新世界作品95嘅选段。喺作曲嗰阵咧，德弗扎克就离乡别井，由佢嘅家乡捷克去到美国出任一间音乐学院嘅院长。阵间想同你一齐听嘅就是第二乐章广版啊。开头嘅时候有连串庄严嘅和弦，有赞美诗嘅气氛，然后英国管会吹奏出一个主题，旋律简单平静，但是深刻动人。阵间由使徒之文指挥亚特兰大交响乐团演奏。至于而家我哋先听一首叫做《月光高照》嘅作品，是哥列治泰来创作嘅，本来是歌曲嚟㗎，而我哋会听呢个呢是用巴松管吹奏嘅版本，演奏者是夏文，弹奏钢琴嘅是博斯特。

0: 这个好有思乡情绪的作品，德弗扎克的《E 小调第九交响曲新世界》作品95当中的第二乐章，由史图之文指挥亚特兰大交响乐团演奏。
1: You heard Natalie Stutzmann conducting the Atlanta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e second movement of Antonín Dvořák's Symphony No. 9 in E minor from the New World, Opus 95. Before that, you heard the mezzo-soprano Kate Lindsay and the pianist Erich Lesage performing Gabriel Fauré's Clair de Lune or Moonlight, Opus 46, No. 2. And at the very beginning, we had Big Lady Moon from Samuel Coleridge Taylor's Five Fairy Ballads. That was performed by Amy Harmon on the bassoon and Tom Poster on the piano.
2: 一时之选，马盈景。
0: 接着下来呢，我们会听下一些中国音乐的，其中呢有郭之远的回忆组曲。在这套组曲里面，作曲家回忆自己少年时候的所见所闻。我们会听的呢是第二乐章夜曲。作曲家呢年幼的时候，屋企附近都是田园，夜晚经常听到笛子或者胡琴的声音，所以呢很有感触，经常回想那种声音。阵间我们就听下贾文斌指挥台湾爱乐乐团演奏这一段夜曲了。然后呢由香港作曲家梁浩一用音乐来到送上一场美食盛宴，我们会听的就是他所写的《中国厨房味觉的盛宴》。我们听下里面三道菜式，先听到的是比较清淡的上汤蔬菜，在这个乐章里面温暖的旋律就好像菜叶在高汤里面舒展一样。跟着就有竹筒野菌饭，在这个乐章会听到木质的敲击乐器展现竹筒的质感。而最后我们就会听下芝麻炸锅，这个菜式既有芝麻香又有油炸的酥脆感。稍后我们听下音乐怎样去表现这些美食的特色，会由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指挥是余龙。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下一首杭州民间乐曲，是灯月交辉，里面写到月光和灯火互相映照，都是一幅佳节团圆的美好景象。这个版本是渠春泉改编的，交给桃园市国乐团演奏。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1: 各位朋友，你哋好。
0: 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1: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0: 传统广东说唱板眼及龙舟。
1: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广东传统说唱板眼及龙舟。我是陈子俊，今集节目继续同你讲下广东板眼这种本土说唱工艺。我们今集节目嘉宾阵容鼎盛，除了前两集一路陪住我们致力推动粤剧和广东说唱的传承的阮兆辉教授之外，今集我们还邀请到两位重量级嘉宾，分别是资深粤剧伴奏高手高润彤老师和粤剧演员郭启辉老师。
2: 大家好，大家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1: 三位老师一起坐阵，我们就从多个角度重新解读板眼的艺术价值。上兩集我們透過黃燕青《老金》的著作和杜煥何大傻的《百年老金》，認識到舊時板眼盛行在散港路煙花之地，題材就相對比較通俗，半唱半講，節奏就非常跳脫，也了解到板眼因為場地的禁忌甚少外傳，全世錄音就很少，外界對這個廣東曲種其實知道是很有限的。為了這個節目，我就嘗試找一下資料，發現原來1916年香港華字日報有刊載板眼，咁有個叫時事說唱嘅功能，咁緊貼社會新聞啊，記錄時代面貌咁樣啦。咁今日節目咧，為大家咧帶嚟咧全新嘅演繹。咁啊，啟輝啦，就咧會參照咧1916年嘅時事板眼嘅文字咧，原汁原味咧，用傳統板眼嘅唱腔咧，同埋節奏風格咧，重新演繹。首先咧，我哋同嘉賓咧傾下偈先。阮教授，嗱，板眼咧一向咧俾人咧感覺咧係比較通俗啦、市井啦、好諧趣嘅題材。其實原來八年之前咧有一個叫時事板眼，嗱，我哋在座咧當年都未出世嘅，應該
2: 係。
1: 咁阮教授，你估計當年呢類板眼對於當時嘅普羅大眾咧有幾大嘅傳播，即係喺社會功能上面有咩發揮咧？
3: 我諗板眼，因為佢又真係好白話、好通俗嘅，可以係咪？咁如果講時事咧，我諗一定好吸引喎。吓、啊，真系噶，一定好吸引啊！或者有啲不平嘅嘢，佢可以喺度闹下，系咪啊？啊，低下人啊，咁嗰啲咁嘅嘢，咁我谂就板眼系好适合噶。吓、
1: 啊，韩哥，你系一个非常之资深嘅粤剧音乐高手啦，板眼咧经常咧都用秦胡或者夜胡伴奏啦。想问下韩哥，其实你以前咧点样学习伴奏呢个南音同埋板眼嘅咧？
2: 其实都冇特别话点样学习点样伴奏。都是小個跟住家父阿姑跟喺班度聽住啲前輩玩啦，咁聽得最多就緊係阿柳 Sir 劉建榮師傅啦，咁因為大家係仲新星㗎嘛，咁到大啲啦，跟住阿權哥出去做啦，開始埋位啦，咁聽阿麥慧文啊、文叔啊，聽阿朱慶祥老師啊，咁聽得多啦，咁就有一啲印象咁啦，咁再及後啊，多謝阿輝哥啊，帶我玩下南音，咁我聽下聲帶啊，咁又同阿歐祥阿常叔咁樣，佢啊，即係佢我係同我阿叔係結拜兄弟，咁阿叔輩佢啊指導下啲細侄，咁樣即係好多前輩咁樣口傳咁樣啊，你點樣啊，你點樣啊，咁我喺側邊就聽啊學啊咁樣嚟學囉，就冇話真係一個課程咁樣或者點樣學習嘅。
1: 但係呢樣嘢呢，其實呢我哋今時今日嘅小朋友呢學習音樂呢就唔係咁嘅，我哋呢可能真係有個教程咁樣啦。你咁樣講到好似好輕鬆就伴奏到南音，我當然啦，你嘅伴奏南音啊板眼係高手之中嘅高手。咁但係個問題係，即係如果我哋即係本身學習咗樂器而想伴奏呢個板眼或者呢個南音，有冇咩方法呢？
2: 第一，一定要了解呢幾樣歌謠體系裏嘅結構。咁、你深知咗佢裏面嘅結構，其實即係龍舟木魚我哋唔使玩㗎嘛，咁淨係得板眼同埋呢個南音嘅啫。咁你深知咗佢嘅結構之後，你就要喺夾嗰陣時候，你要投入聽住唱者唱緊一啲乜嘢文字，咁其實我哋就係夾呢拍摩呢，就係其實跟住尾跟住尾嘅啫嘛。雖然之你唔好盤頭，你唔好固定人哋想點樣唱，你要即係你要夾咗自己個心，就去咗個唱者度同佢一齊咁樣去跟住佢尾，我個方式就係咁樣就可以手到拿來㗎啦。
1: 咁講到即係我哋一路講南音啊板眼，其實伴奏南音同板眼嘅分別係乜嘢呢？
2: 南音呢就一定要斯文啲嘅，因為通常好多歌呢都比較正經啊，咁譬如我哋好熟悉啊客途秋恨啊，咁嗰啲啊通常都即係好 好文学性咁样嘅。
3: 系啊系。
2: 咁你唔可以话玩到好花鬼灵精怪。咁但係即係都有得可以轻松少少，譬如蓝烧衣佢中间有一啲可能会比较轻松嘅，咁你当然可以加一两下，但係太多都我觉得都唔好，因为男音呢一个种类呢应该係要斯文啲嘅。咁但係相反板眼就唔同啦。板眼呢即係學你话斋，头先你都介绍咗佢係可以好时事嘅。輝哥而家讲过话有啲低去呀成咁样，其实係好得意嘅。咁你呢一种夹法呢，咁我哋就会跟住个唱者啦。但有时唱者可能都会有一两下係可能係好似变咗讲嘢咁样嘅。咁其实即係当然你如果好认真玩，你哋玩返本身嗰两个字嘅音啦。但有时我哋在拍和的当中，我觉得个当其时的气氛是得意的，我可能跟住那个唱者那个白话，譬如他高几度，喂今日啦，我叽咕叽咁样，即咁你就会觉得啊几得意咁样。咁所以呢板眼是应该夹得调皮啲嘅，男音呢应该要斯文啲嘅。
1: 咁但是即我的理解就是话，我哋本身呢板眼是冇乐谱㗎嘛。你听住那个人唱完之后即刻做个伴奏，其实是好考过即时反应。
2: 咁我哋夾開拍和開粵曲呢，呢個反應係不嬲都要有嘅。咁就算唱邦王，我哋粵曲嘅邦王都係冇話即係好固定嘅咩字，尤其是喺演出緊，演員喺台上演出，佢唔係睇住本曲嚟唱㗎嘛，咁佢有陣時都唔會話真係百分之一百同嗰本曲本係一模一樣嘅字㗎嘛，佢有陣時個意度啦，咁有陣時爭少少，但係嗰、那個意思係一樣，我哋都要跟嘅，我哋唔絕即係斷不能話喔、哦、你個曲譜個字係咁，我就一定玩返嗰個字，咁就會撞人哋個演出者㗎啦。
1: 咁跟住我好想問阿啟輝呢，我就搵咗1916年個時事板眼俾你唱啦。其實我想問下你唱之前呢有冇練習過㗎？
4: 都要望一望嘅。
1: 其實望啲乜嘢呢？其實你哋睇啲字已經唱得到㗎啦嘛。
4: 係，但係呢咁就因為我接觸板眼啊呢啲呢都係由戏班嘅剧本入面出嚟嘅，咁我哋嗰啲剧本入面嘅嗰啲板眼啊嗰啲咧，写得咧就会比较上个格式就会比较上规齐一啲，
2: 工整啲，
4: 即系啦，就平声又平声，侧声又侧声，咁啊有平侧相间翻嘅。咁但系我哋睇翻啊，呢份咧就同埋以前好多嘅嗰啲嘅作品咧，其实好多都系平声完平声平声平声，跟住要自己留意翻佢上平定下平啊，咁样嗰啲腔口向上行啊，定向下行咁样，同埋就唔好变咗。如果系句句都系咁嘅时候，点样令到句句都有啲唔同咧？就唔好成日都系同一样嘅咁样。
2: 四板板啊，
4: 系啊。
1: 而家我哋一路讲紧男音同板啊，其实男音嘅文字都系可以用板啊去演唱。
3: 其实嗰四样嘢系一样嚟嘅、嗯，即系龙舟、木鱼、板眼、男音。百分一百是你那些唱到我的，我的唱到你那些。如果说唱不到可能特别夹呢会有那些高的。
1: 是不好意思，刚才我呢不记得了介绍我启辉呢，你好像是一个乐器高手来的。
4: 不是
1: 好像实际上真的是一个。
4: 龙虎。
1: 咁呢我知道呢你好像有乐器大戏生，跟住啊红哥又好像有个爷爷在这
2: 里。
1: 我想邀请啊辉哥可不可以直接跟我们试试用男音同埋板眼嘅形式去演唱呢首歌，可以说明板眼同男音嘅分别呢？
3: 我得㗎，得啦。除却了阿狗，有边个及得

0: 哇，輝哥多謝曬呢個現場。咁但係即係其實剛才紅哥咧就講到咧，就係即係伴奏呢個男音同板眼呢個分別啦。喺唱方面有乜嘢需要留意啊？
1: 都係爭好多噶，因為板眼我聽啲叔父講咧，通常咧都係古惑啲嘅，係嘛？即係搞笑啊，或者有啲比較跳脱嘅嘢。例如即係恭喜人哋生日咁，多數都唱板眼，都會唱男音係嘛？即係喂喂整支嘢聽下，咁你如果唱男音起鞋鞋咁，人哋生日都多得你唔少係嘛？即係係雖然咧男音都有八仙和手啊，但係即係如果短短地嘅啊，話你今日生日，恭喜你啊！即係郭啟輝啊，今日生日咪恭喜佢啦咁樣。
2: 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
1: 铃铛铃铛
2: 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
1: 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
0: 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
3: 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每個人每個人每次唱都未必一樣啦，咁唔同心水就唔同唱法。有時學阿紅哥話齋，我哋自己學嗰陣咧，因為我冇咁多資料聽或者成咧，好多都係聽翻啲前輩唱。咁有時咧，聽阿杜冠師傅啊，又仲有我成日聽嘅邊個咧？阿張月兒。
1: 啊，系
3: 佢嗰啲系头先突然间，
1: 好鬼马噶，
3: 突然间可以讲嘢咁样嘅出嚟。
0: 即系张月儿有唱过板眼嘅，
3: 即系佢啲曲入面，
1: 佢啲曲里边啊，
3: 曲里边有个板眼嘅。
0: 嗯，
3: 啊咁啊喺上面啊，点样去自己有啲就偷出嚟用啊，啊试下啊咁样啦。
0: 嗱，讲嚟呢度咧，我哋不如听下咧由郭启辉演唱《高润红夜壶伴奏》1916年10月24日刊载喺香港《华字日报》嘅时事板眼。二叔公偷笑。

0: 啱啱听到由郭启辉演唱高阳同耶稣伴奏1916年10月24日刊载在香港华字日报的时事版览宜叔公偷笑。嗱，想请教下阮教授啦，点解咧版览入面咧经常都听到宜叔呢个字嘅咧？我哋即系稍微查过下啦。嗱，宜叔咧可以系亲属称谓啦，粤语谐音啦，即系形容啲人咧胆小怕事嗰种，即系宜叔啦。同埋咧，仲有当铺咧又叫宜叔嘅，
1: 系宜叔公。
0: 咁我哋当然版览咧就有个叫做陈宜叔啦。其实点解宜叔咁紧要咧？呢、這个
1: 嗱，老实讲。呢、這個我就冇考究過嘅、
0: 嗯，
1: 不過咧就好多人都求其即係指某一種非親戚嘅尊稱關係，二叔公啊咁啊，即係嗰啲，我諗係好多嘅，即係正如舊時我哋成日都講，喂唔掂啊，揾架李叔公啦咁有啲係指當鋪，有啲係指鄰居係嘛、
0: 哦，
1: 當鋪佬係叫做嘲諷啊。就叫二叔公，
0: 你舉咗啲嘢佢，
1: 係啦，佢係舉屍觀塗，揾阿二叔公唱支舉屍觀塗，咁就係即係呢個又當嘅咁解。
0: 咁啊，啟輝，頭先你提到咧，就係話即係呢個喺粵劇入面咧，有啲都有版爛嘅情況嘅。其實即係你覺得係咪每基本上好多時候喺粵劇咧入面都會聽到版爛呢個形式㗎？
2: 多數都係攞出嚟有啲醜生啊，或者一啲比較頭尾位嘅角色咧，就出嚟。其實講下個故事嘅介紹啊，又講下少少背景啊，咁樣等觀眾容易啲去了解嘅。其實就通常就係、是、咁，所以咧就嗰啲版眼咧長又唔會太長啦，但係有一段俾你，一定有一段俾你唱下，可能會有時轉啊，就轉二往啊，或者剩咁樣都會有咁嘅情況嘅。咁所以咧呢個版眼都。颇经常性出现嘅，其实都
0: 头先红哥咧就讲到咧，听下就识噶啦。你学呢个版爛演唱嘅时候，其实系咪都系听下就识噶咧？
2: 最紧要大胆去唱，其实真系你要唱得多先至摸，要唱得多先至摸到个门径嘅，其实都系要。
1: 唔系你明啊，至紧要明，一明咗咧，其实所有即系我哋头先所讲嗰四种说唱嘅嘢咧，捞得乱嘅。吓、啊、就咁解咯。
0: 嗱，洪哥，我知道咧，你同你太太咧都有创作呢个粤剧啦。其实喺乜嘢嘅时候，剧情去到边个地方系要用版爛嘅咧？
3: 都系一啲叙事嘅方式啦。即系最近我哋做穆桂英下山咁讲到话啊，穆桂英捉咗阿杨宗保翻去，咁跟住红黑二将咧就烧佢个木包寨，咁啊穆桂英啊。啊撥個火咁啊撥返熄佢咁個紅黑出嚟啊就要講一段嘢啊就俾人燒咗啲胡鬚啊又剩啊咁樣。咁但係其實轉落第二場景嘅時間，可能穆桂英同楊宗保都要有一啲服裝嘅更換啦，可能後台有一啲報警嘅調度啦咁。咁呢啲情況呢，咁、那個紅黑呢又比較有少少灰鞋啊或者咩，咁佢哋就可以用一啲板眼嘅形式做一個敘事啦。喂呢次點算啊，喂你個啊黑啊木啊炭啊，喂你个烧啊翻啊鼠啊，咁俾人烧完啊嘛，咁就可以讲返个事跟住落去我哋点样做，通常都系呢啲咁嘅情节下囉。
0: 即系一定系一啲相对比较灰鞋啲嘅情况。
3: 係啊，就好少话写落去俾个证人嘅文武身啊。
1: 花旦好似未听过。
3: 好少好少。
1: 系
3: 有系唯一有就系十咒嚴嵩嗰、那个嗰、那个平民百姓有个花旦出嚟囉。
1: 头上有埋系啊系啊。
2: 四公和个女。
3: 系啊系啊。
1: 百姓。
3: 咁好少好少
1: 好少好少好少。佢其实呢通常系灰鞋。第二就系叙事。系咁嘅啫。咁可能有啲呢好似嗰個就係隨時啦，你而家講個咩四叔咩
3: 係啦，
1: 帶埋個女呀嗰啲咁嗰啲
2: 嘅嘢。嘩嘩
1: 嘩嘩嘩即係話哎呀我俾人蝦佢點衰點衰咁。
0: 咁隨時譬如話俾人蝦嗰啲可以用男音去隨時一啲。
3: 慢呀
2: 慢嗰頭。
3: 慢呀。
0: 係即係保持成個劇嘅速節奏。因
2: 為可能亦都係有少少暖場嘅作用，因為出嚟呢就要俾人知道個氣氛係點樣呀，咁樣就如果一嚟就男音就眉都耷曬咁樣咯，就好似有啲。
0: 講到呢度呢，我不如聽下呢由郭啟輝演唱高潤同耶穌伴奏男音客逃秋恨，我哋聽下呢男音嗰種風格，之後呢我再聽下呢用板爛演唱客逃秋恨啦。

0: 啱啱听到嘅系由郭启辉演唱，高阳同耶虎伴奏，男音客途秋恨。嗱，阿启辉啊，你唱呢个首客途秋恨咧，就即系男音嘅经典啦。
1: 系，
0: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虽然咧，大家咧都可能有啲印象啊，对呢个客途秋恨，但系我哋都想即系了解多啲。
1: 嗯，其实呢首咧都好家传户晓嘅一个作品嚟嘅。咁样咧，就讲述呢个书生啦、阿茂瑾啦，或者妙瑾啦吓，两个都有咁。咁
2: 姓姓应该读苗嘅，不过好多人自己读
1: 茂
2: 嘅，佢自己姓茂都自己姓苗，
1: 姓茂
2: 啊，咁就冇得讲啦。
1: 佢中意自己称呼自己姓咩就咩啦，咁样咁咧就喺呢个上京赴考嘅中途咧，就结识咗一个风尘女子，就呢个麦秋娟，咁咧同佢一啲嘅爱情故事，咁又点样咧？后来俾啲书友啊。喂，我哋要上京㗎啦，唔好留喺树啦，咁样之后呢分散咗，之后一个嘅爱情故事，跟住一个係思念呢、這个女子嘅一个爱情故事嚟嘅。咁样中间呢佢嗰啲文筆呢就非常之雅嘅，好寫得非常之文雅，同埋呢係用情非常之深嘅嗰种中，所以呢就呢、這个应该係每一个鍾意唱男音或者听男音嘅人一定会听，一定会學唱嘅一支曲嚟嘅，其實
0: 阿阮教授，你應該即係嗱，經常去演唱呢個男音啦。《客途秋恨》呢首曲係咪差唔多必唱咁滯嘅咧？
2: 本身好似唔唱過《客途秋恨》，唔係唱男音咁嘅。但係我咧嗱，好坦白講，我就有少少對呢啲咁古雅嘅男音咧係有少少驚嘅。因為點解？因為第一，我唔系真系好正途出身嘛，唱男音老实讲系嘛。第二咧，人哋写得咁文雅，你冇袁世聪加得落去噶喎。
3: 系啊，系嘛？你唔可以嗰啲啊，嗰晚啊嗰啲唔得噶。
2: 好啦，仲有啊，咁尤其现场唱，你录音都话我唔知你听嘅时候瞓唔瞓觉噶嘛。但系现场唱咧，人哋瞓觉你知噶，因为男音调式咧一路慢慢咁，即系好平，好平嘅。咁你喺咁文雅嘅词里边，人哋首诗嚟，其实系首诗嚟噶嘛。客途秋恨其实系首诗嚟噶，佢唔系话佢最初嘅时候咪俾你唱，我都未知。可能佢写嘅时候系首诗，
1: 按头文学嚟噶。
2: 系啦，咁好咧，咁即系到后尾，艺人就加工咗落去咩？凉风有信，秋月无边。其实
3: 啲啦，
2: 其实就唔系咁啊，其实系孤舟沉寂晚凉天，斜倚蓬窗思悄然。其实系首诗嚟咁。好啦，咁嘅时候咧，你又唔好意思加啲即系炒冷饭，你唔好意思加啲袁世聪啊嗰啲嘢落去噶嘛。咁你所以你就要好即系好认真地咁将人哋首诗唱咗出嚟。咁又惊闷，你明唔明啊？得到你认真。又怕闷，又怕台下观众闷，咁所以呢就我諗好少人真係上下卷一齊唱晒嘅。
3: 你囉，我跟你做男音巡迴唱咪唱过囉。
2: 唱过，但係
3: 其实我觉得啲人瞓呢唔係瞓嘅，佢其实真係欣赏嘅。
2: 啊唔係有人欣赏。
3: 佢欣係啦。嗰种进入咗嗰个状态，眯埋隻眼感受你唱緊嗰个环境。即係但唔觉意咁样就太深入
1: 是因为要好听佢先至好听先可以拗耳仔咁样㗎嘛。
2: 唔係，因为佢冇话俾你听我而家欣赏緊定瞓緊㗎嘛，嗰下死㗎嘛。所以呢嗱，我自己觉得唱緊男音呢，你都有个感觉就係、是、唉、哎、自己稳住自己。
3: 所以我哋咪越嚟越快囉。
2: 唔好咁驚㗎，
3: 驚
2: 眼都驚㗎嘛。
3: 驚眼瞓唱快啲。
2: 等越嚟越快嘅。嗱，呢个咧就系我自己可以话系一个非失明人士啊，系嘛？咁人哋失明人士唱咧，可能佢又系我唔理你做乜啊，
3: 佢都睇你唔
2: 知啊，可能
1: 心无旁骛，
2: 可能又咁心无旁骛。咁嘅时候咧，佢哋真系平静得好紧要。
3: 系啊，我夹阿长叔
2: 啊，
3: 唱呢只嘢夹到阿潘仔喺我侧边啊，潘世伦，佢夹嘢都已经招式噶啦，即系诶细佬，我哋夹嘢咁啊，佢话哇细佬夹唔掂，喂细佬夹唔掂，因为佢好静，真系
2: 好静系咯。
3: 佢整整下，佢同阿叶新两个，呢两个都系
2: 高手
3: 啦嘛，
2: 高手真系高手。
3: 佢话即系细佬唔掂，细佬唔掂，我话咩事咧？我话玩紧。
0: 咁但系咧，讲到呢个《客途秋恨》呢首歌咧，真系我哋喺电影入面咧，其实咧最近系2025年有套电影。 系咪2025或2024？
3: 好似系系啊系。
0: 破地狱呢套电影咧，就请到阿洪哥咧做呢个男音顾问，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呢首歌即系其实由呢个胭脂扣去到即系呢个最近，其实都仲系用紧呢、這个讲紧香港过去嘅香港嘅时候咧，都系要用下图秋恨。洪哥有咩提？有咩
3: 咁啊？多谢你介绍啦，始俊。
0: 系啊，真系唔系，即系但系即系，唔系，但系功能问题就系我哋当套电影入面，我觉得系好需要有一个香港嘅元素。
3: 因为其实导演咧就好有印象，佢往时做功德啊，做一啲道家功德。因为我本身自己都系道家嘅乐师嘛，咁其实好记得破地獄同埋有十殿，咁有十殿我哋系唱男音嘅，咁佢好有嗰种感觉吓，咁佢就后屘就将呢、這个概念啊，同埋佢嘅专业啊，佢拍电影，佢系导演，佢就将两样嘢融和，咁啊再谂下我哋香港人啊好熟悉嘅男音系咩咧，咁佢就谂起咦下图秋恨咁，咁啊所以就托我帮佢哋搞啦咁。咁都係幫佢哋執啦，咁因為其實都時間都唔係真係好長嘅，咁佢哋當然係演繹得都非常之好啦，就唯一樣嘢就係好得意嘅，咁因為先頭啊導演同我講就好想有一種地水味嘅，咁就係天國一方難見面嗰句，佢就佢好重要係呢一句曲詞嘅，因為佢講緊主角裏面許冠文飾演嗰、那個同阿黃子華嗰個戲嗰、那個兩個人個交情係好複雜，由唔好到好好，跟住到真係阿許冠文飾演個角色去世咁，即係好唔開心，就係因為男音令到佢哋兩個好埋一齊做咗好朋友啊，或者係知交啦咁。咁真係去幫佢去化妝，咁佢就一路唱住。今日天呢刻日方難，我本來就教佢地水咧，就係難見面，叮叮叮叮。咁後屘阿許冠文先生就話唔係，我可唔可以咧？今日天啊隔一方難見面，咁我話都得嘅。咁後屘咧，佢就點解同我？因為咧，我聽咧聽過新馬師曾長蘇。戏台咧，佢嗰度有一下底丁，咁咧嗰个难可以难耐啲，咁我哋见面佢黐翻埋，咁我咧喺呢一个点子里边咧，我可以喺个戏度同阿黄子华有一场戏咧可以讲，咁我好就呢、這个啦，咁呢个就系喺入里边一少少嘅日事啦，咁我觉得呢、這个戏系好开心嘅，因为我哋广东嘅说唱咧重现翻啦，吓咁好就呢、這个，咁呢个就系入里边一少少嘅日事啦，咁我觉得呢、這个戏系好开心嘅，因为我哋广东嘅说唱咧重现翻啦，吓咁大家对我哋呢个道家嘅法事一种对先人一种尊敬啊，或者一种心意又可以呈现啦，咁我觉得系

0: 即係幾好嘅一個作品。
1: 我聽你講都講得非常之清
2: 楚。傳統文化搵流行文化散發出去。係啊，這個好事嚟㗎。
1: 跟住呢，我想問下啟輝，最後生係你啦呢度。我想問下你知唔知咩叫木魚書呢？
3: 木魚書呢，咁我就見過一下，就因為上次真係多謝子俊卿送俾我一啲重要嘅文獻啦，咁樣啦，咁一啲五桂堂印出嚟嗰啲木魚書，咁呢我就睇到，咁就全部執字粒咁樣印出嚟嘅，咁就其實我就睇返呢，就全部可以真係唱得返出嚟嘅，全部都係。咁但呢就其實以前係佢哋攞嚟睇呀定還是攞嚟唱呢，我就唔好清楚嘅。
1: 要請教阮教授喎。
2: 唱嗱，其實舊陣時呢，喺我當然我唔係好深入嗰個環境，但係我細路仔嘅時候呢，仲聽好多老人家講緊嗰啲往事呢，就係、是、好多啲姊妹呢得閒無事都唱下木魚書嘅。佢哋淨係話叫木魚書嘅，唱木魚書咁。
1: 咁木魚書係咪即係唱緊木魚呢？
2: 係，梗係啦。
0: 其實會唔會係好似想睇下故事咁樣㗎又。
2: 係唔係
0: 同睇連環圖有啲義工都
2: 讀埋出嚟囉，即係
0: 讀埋出嚟。
2: 讀埋出嚟。
0: 同埋我哋香港係漁港㗎嘛。好多啲所謂木魚書摸魚歌咁呀，大家即係好多。
2: 我哋嘅摸魚歌。
0: 好多通即係大澳都仲有好多老一輩嘅艇家都有唱緊摸魚歌啊、喊口歌啊嗰啲。咁其實可能都係有啲通嘅嘢嚟。
2: 通就應該通。
1: 因為我知道香港呢六七十年代呢都仲有啲咁嘅木魚書。輝哥你有冇見過
2: 木魚書？有五桂堂㗎嘛。咁嗰陣時呢，老實實嗰木魚書呢嗰陣時仲有冇印發行呢我就唔知啦。但係舊嘅一定仲有喺度。咁而家仲買到係咪偶爾喺啲舊書攤仲買到嘅。
0: 摩羅街嗰啲可能會有。
2: 有。咁我本身都收集咗一啲，但係當然唔多啦係咪。咁木魚書呢其實係嗰陣時好流行的文化嚟嘅，咁亦都係好多老人家又會嘅，得閒無事咁自己坐喺度唱木魚書嘅，即係唱木魚嘅，你明嘛？有㗎，我都聽過有啲喺度即係自己啦自己唱。
1: 當然我哋都知道呢，其實即係呢個廣東說唱呢，其實即係啲字呢係可以全部都唱嘅，但如果諗木魚書入面嘅字去用板爛嘅形式演唱，
2: 唱到
1: 恰唔恰當呢？但係
2: 未必恰當啦，即係你唔知邊個
0: 入面個故事係講乜嘢嘛。
2: 如果唱啲即係
0: 好悲嘅
2: 而且好平淡嘅嘢，你板眼唱出嚟就跳躍嗰頭㗎係咪，咁呢個就係要睇個曲到底嘅意思係乜嘢囉。
1: 我哋之前呢都同阿阮教授提過呢，我哋講板眼呢有一首歌呢必須要提嘅，叫陳二叔。
2: 你首呀提咁名好啦。
1: 是啦，咁但係呢我就想請問啊啟輝同埋紅哥有冇聽過陳二叔呢首歌呢？
0: 我聽前輩講過，即係輝哥呢啲類型嘅前輩呢講過，陳叔都會有講過，但係正式聽個聲音嗰個聲帶就冇囉。
1: 其實係咪一般人都即係以前嗰啲古詩都會識唱嘅呢啟輝？
3: 我唔知呀呢個真係。因為我自己都冇聽過。
1: 係咪
3: 咁因為佢哋話俾女性聽到啊，就有招惹不祥啊咁樣。咁通常我知應該就係一啲講廠出嚟嚇嚇你，
2: 你就
3: 唔好聽。
2: 好多係粗口嚟嘅，係真係唔出得街嘅，真嘅呢個就。我都係聽過啲啲咁多，咁不過呢我知道有錄音嘅，咁將來我希望有機會我自己聽匿埋聽啦，大家係咪。咁講到頭先呢，我哋講緊板眼。其實板眼呢真係好容易記
1: 嘅。咩意思呢？
2: 即係一段好聽嘅板眼或者跳脫嘅。我試過我睇過一次嗰套電影係幾出夾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錄影嘅電影嘅拍嘅。打面光有冇聽過？
0: 有。
2: 打面光咪三個丑。三大丑。
3: 一個鋪頭，一個小爺。
2: 係啦。咁嗰陣時係邊個呢？黃宗王文國飛、陸雲飛。咁就三大名丑啦。
0: 蝦叔做嗰個正隱文武生。
2: 蝦哥嗰個呢就
3: 差頭。
2: 冇嘢做嘅我話你聽。嗰個文武生呢就唔使做嘅。因為原來佢哋嗰個劇團呢丑擔班嘅。咁嗰時蝦哥可能係落難緊。
0: 咪太早年代呢。

0: 最怕撞到人就失体统，我是唐唐的支院，扁条鼻剃重重，我而家仲记得几十年啦，即是佢是好易好易，因为佢跳脱嘛，咁俾你教听佢好过瘾咁样啊，咁于是你好易记得歌词，
1: 好似啲民谣啊儿歌咁样，
0: 系啦，
1: 嗰种感觉
0: 比较易记得歌词嘅吓，即系你话男音唔系唔记得嘅，即系可能你好
1: 几句咯，因为佢太正经啊嘛，会晕鸡笼噶，
0: 系啊，
2: 咁但系我想问一下洪哥同启辉，即系我哋讲紧即系一去到睇啲文本嘅时候，睇到啲字系咪已经即刻识唱噶啦？你哋
1: 理论上系嘅，理论上系嘅。咁但係即係都係講下，都係睇下佢個平質啦，佢又好少不停咁樣質嘅，但係有陣時不停咁樣下平呢，或者不停咁樣上平呢，即係佢質完之後一定係平嘅，但問題個平係上平定下平呢？如果舊嘅好長好長篇嘅男音，或者好長篇嘅木魚書嗰啲，佢就有陣時會有啲
0: 難免啦，呢個
1: 難免會有啲重嘅，
0: 難免即係規矩就係一個上平一個下平啦，係咪，但係难免重嘅，第一就系文字都难免重，因为你写边度写得唔多，
1: 边咁多字啊，
0: 系嘛，边咁多字，
3: 最多个侧声嗰句就唉，唔入韵。
0: 仲有，以前唱嘅通常都系古诗多，
1: 嗯，系，
0: 咁你叫佢记噶嘛，佢要记，
1: 佢全部记噶嘛，系啊，
0: 有啲可能系佢哋记翻出嚟错都唔定噶。
1: 同埋谂一谂嗰下，即系你一路唱紧，又一路我哋去紧嗰啲嘢，
3: 自己轰紧，自己玩紧。
0: 佢冇时间俾佢谂啊！所以佢你话嗱，所以我即系话男音有阵时咧，嗰、那个
1: 多紧四拍咁样啊！今日咧就定一叮铃定，而家就定一叮铃定。
0: 系咯，
1: 我一谂紧
0: 噶嘛，得噶嘛，所以话两个字就系四拍，就系咁解。
2: 咁我哋一路都讲紧格式啦，我想问下启辉嗱，啱格式。唔等于好听㗎喎。
3: 唔一定㗎。有陣時寫到好工整呀，齊執執呀。你真係寫到七個字一句七個字一句，有陣時候真係就唱到七個字一句，冇變化囉，變咗好容易就。
2: 咁即係其實作為一個年青嘅演員啦，其實即係點樣可以再喺呢、這個即係唱板凳嘅時候可以味道再啱啲呢？
3: 真係要聽。真係要聽多啲。
2: 但係冇乜錄音㗎咗。
3: 聽下其他。
1: 聽郭啟輝唱啦。嗱，郭启辉而家经常都有演出下，嗱，我介绍你。
2: 好啊，嗱，我哋而家一齐听下咧，由郭启辉演唱《高阳同耶稣伴奏板难客途秋恨》，等你感受下咧两种广东说唱曲种板难南音嘅分别。约定你下星期继续收听广东传统说唱板难及龙舟。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陈子俊。

0: 维也纳管乐团在亚劳国的带领之下，送上过莫扎特的 D 大调第九小夜曲，作品编号 K320 当中的片段。
1: We were just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Mozart's Serenade No. 9 in D, Posthorn Kirkel 320, performed by the Vienna Concertus Musicus, led by Nicholas Harnoncourt. Don't step away, we'll be right back with more of the music you love.
2: 四台陪住你开学，九月份逢星期六夜晚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来年轻乐手的精彩演出。逢星期一的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不同的音乐术语。当然不少得逢星期六下午两点，我们都是音乐系，有我 Steffi 同埋我 Candy 一起讲下音乐界趣闻。听住四台，寓娱乐于学习，一定学业进步。

中秋節快樂，時間來到5:09，歡迎你收聽香港電台第四台，這裡是日落節，你好，我是戚家榮。如果有留意到我們的 Facebook 專頁，都會留意得到就是我們今天日落節有獎派的，不過跟大家講一下天氣的情況先。現時室外氣溫攝氏30度，相對濕度62%，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以及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明早最低氣溫約28度，日間乾燥及酷熱，市區最高氣溫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下週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今日我哋中秋佳节就会有奖派啦，只要你打通我哋嘅电话再答啱问题咧，有机会得到香港电台 4K 超高清外勤广播车嘅模型车一架，咁非常之精美，我自己都好想要啊！呢一个嘅模型车咧，要你哋打通电话啦，再答啱一条非常简单嘅问题咧，先至可以得到嘅。咁啊，电话系咩咧？就系2338-3821同埋2338-3867，2338-3821同埋2338-3867两条热线，你而家咧就可以打电话嚟，先登记报名，跟住咧就有机会打翻俾你啊！咁我哋日落节当然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啦。一首音乐嘅时间，我哋翻到1870年先啦。喺音乐嘅时间，你可以打电话嚟啊，电话2338-3821，2338-3867。

0: We've just heard the overture to Smetana's The Bartered Bride, performed by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with Andris Nelsons conducting.
1: 欣賞過是捷克作曲家 史密塔納的被出賣的新娘序曲《你順斯》帶領維也納愛樂樂團演出過的 1870年的今日,這套歌劇是首演的 而電話旁邊亦都接聽到第一位聽眾的電話 你好啊
2: 喂,你好
1: 你好啊,請問怎麼稱呼啊
2: 我姓鄭的 鄭先生你好
1: 只要你答我們一條問題 就可以得到我們的模型車了 準備好了嗎
2: 好的，好的。好，準備好啦，咁就問啊，其實咧就係想問啊，史密塔納呢一位作曲家係出生於邊一個國家嘅咧？咁
1: 有4個選擇俾你嘅 A 捷克，B 德國，C 英國，D 美國。捷克，冇錯就係捷克啦，啱啱都提到啊，咁恭喜曬！ 咁稍後呢會有專人通知返你嚟領獎㗎喇亦都唔該晒鄭先生啊答案呢就係快而準嘅頭先都提及過啦史密塔納呢就係捷克作曲家提大家啦我哋嘅送禮遊戲啦送呢個模型車嘅遊戲呢就係要打返俾你嘅咁所以呢你嘅電話呢頭先登記咗嘅人士呢請教返去可以接收到冇內 電顯示嘅一個模式咧，咁我哋先可以打得翻俾你噶嚇，咁啊所以登記咗咧就要留意一下啦。接住落嚟咧，我哋會翻到去1906年啊，呢一年嘅今日9月25號，又到底發生過啲乜嘢事咧？

0: That was Shostakovich's Symphony No. 4 in C minor, Opus 43. Andras Nelsons led the 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906年的今日，俄国作曲家肖斯达高维涉在圣彼得堡出世。我们刚才想过，同样是李信斯，今次他就带领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出过肖斯达高维涉的 C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43当中的第一乐章。电话旁边有第二位听众，你好，莫小姐。
2: 是，你好。
1: 你好，准备好答问题没
2: 有？准备好。
1: 好啊，请问肖斯达高维涉是出生在哪一度的呢？四个选择啊， A 美国， B 德国， C 俄国，定是 D 中国呢？
2: C 俄国。
1: 是，答啱啦，恭喜晒啊，咁你都可以得到呢我哋嘅高清广播车模型车一架嘅，稍后会有主人联络返你，通知返你嚟领奖㗎啦。咁亦都再次提一提大家呢，如果打到嚟登记嘅话呢，要交到去你哋嘅手机呢，可以接收到冇来电显示号码嘅，咁我哋先可以打得返俾你嘅。可能有啲应用程式呢就会封锁咗我哋呢个冇来电显示号码嘅电话，因为我哋喺直播室打俾你嘅，咁所以呢就谨记要喺手机嗰度要教到佢可以接收到冇来电显示号码嘅电话呢，咁我哋先可以打得返俾你嘅。接住落嚟，我哋返到去1903年，当年嘅今日有位作曲家结婚喎。

0: 音乐咧就听到呢一度先啊，听过咧系戴楼士嘅大提琴协奏曲嚟嘅。1903年嘅今日咧，戴楼士呢一位英国作曲家咧喺法国结婚。电话旁边咧有另一位听众 ，Hello， 系咪余小姐？
1: 系。
0: 系余小姐你好啊，准备好答问题未咧？
1: 准备好。
0: 好，请问啊，戴楼士头先讲过啦，喺边一度结婚呢 ？A 英国。B 法国 ，C 德国 ，D 美国。
1: B 法国。
0: 正确，冇错，你答啱啦，所以咧你亦都可以得到咧我哋嘅香港电台 4K 超高清出勤广播车模型车一架，咁稍后咧会有专人联络翻你，通知翻你嚟领奖噶啦，唔该晒余小姐啊。今日咧就系1903年嘅今日啦，戴楼士就喺法国结婚。我哋刚才上过嘅大提琴协奏曲啦，由大提琴家杜佩联同沙俊指挥皇家爱乐乐团演出过。我哋继续欣赏一下呢首作品啦。

0: 听紧嘅系戴刘氏嘅大提琴协奏曲啊，大提琴家杜佩联同沙骏带领皇家爱乐乐团演出。1903年嘅今日，戴刘氏喺法国结婚，而我哋嘅模型车咧，亦都系派发晒噶啦。咁我哋第四台咧，不时都有呢一啲嘅奖品派下咁样啦。咁啊，留意住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啦，同埋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啦。今日小弟嘅日落志咧嚟到呢一度先，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再翻到嚟带你翻去古典乐坛，话俾大家听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1: 亚洲青年管弦乐团今年夏季巡回演出，香港站带嚟两场乐团音乐会。第一场由艾克塞尔罗德指挥演奏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曲、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众会联同钢琴家茨布列娃送上普罗戈菲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晚8点播出。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示卡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取消间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往九龙挤塞，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近会展，告示打到近中环广场；大老山隧道往沙田，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龙尾欣怡花园。出观塘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去沙田挤塞，龙尾培正道桥底，龙翔道去狮隧，龙尾天马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入口沙田。中秋安排渡轮方面，视乎情况，天星小轮、新渡轮以及港九小轮会加强服务应对乘客需求。巴士小巴方面，今日各区多条路线会因应封路改道行驶，直至道路重新开放通车或者佢嘅尾班车。另外部分路线会加强服务，乘客请留意服务营运商嘅公告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喺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九月二十五号，听紧星期五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剧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好开心啦！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剧评人，就系 William 陈伟音，同我一齐倾下噶。William 你好啊！
4: 你好 ，Kathy。
2: 唔经唔觉啦，演戏家族咧已经35周年啦。咁佢哋咧有一套嘅全新作品啦，就系音乐剧《玉娘》啦，就喺9月19至20号期间咧喺葵青剧院嘅演艺厅嗰度上演嘅。咁我同你都去睇过啦。
4: 嗯。
2: 我之前咧就同佢哋嘅艺术监制啊姚润敏啊 Mandy 倾过噶。咁我就话喂，其实咧演戏家族咧都可以话音乐剧系佢哋一个好重要同埋好大嘅板块，亦都有好多好重要。嘅作品，遇上1941的女孩、四川好人、一屋宝贝、边城等等啦。咁我话其实你去做翻一套旧嘅庆祝35周年，冇人话你嘅。咁但系佢就话啊，既然系咁，我哋要动用到咁多人力物力嘅时候，不如我哋做一个新作品。其实之前咧，佢哋都有一个 work in progress 嘅。原来 William 你有去睇过？
4: 系啊，去年嘅时间，其实佢喺荃湾大会堂嗰度系做过一个阶段演出嘅。咁、当时嗰个场景就场地就细啲啦。同埋嗰陣時，佢將嗰個成個演區擺咗喺觀眾嘅中間嘅。咁上一次演嘅一個圓形嘅演區，咁觀眾咧就喺分別喺兩邊去坐住圍坐住啦，同埋亦都係有啲唔同嘅投影，可能喺即係觀眾後面嘅牆啊或者地下啊。咁嗰件事係好近地，你會去感受到佢哋嘅嘢。咁同埋佢亦都係有一個設計，同而家正式演出都一樣用翻嘅，就係喺觀眾正式睇演出之前咧，佢會喺個場地嗰度咧會架設咗一個展覽嘅，因為玉娘可能都唔係所有人都好特別好認識嘅一個畫家啦，雖然。我哋睇完之後就認識到哦，原來潘玉娘係中國第一個即係女嘅西洋畫家。咁但係譬如好多時候我哋香港未必咁留意得到，咁我覺得佢哋都好花心思，就係亦都因為佢哋都有一個夥伴嘅計劃，即係同即係安徽嘅美術院有一個咁嘅計劃，咁就複製即係印咗一啲佢嗰個真跡嘅一啲嘅特別重要嘅畫作，亦都係唔同階段唔同題材嘅畫作。咁變咗我哋入場之前，就算我未聽過呢個人，我未知嘅故仔咧，我都會去感受，即係睇得到佢大約佢係畫啲乜嘢嘢啊，同埋其實佢係主要是那個風格是怎樣啊，那這個兩個都有的。那我想今次和上一次我想那最大的分別就是上一次他是用了5個女演員去分別演玉娘這個角色。當時我自己的一些意見就是啊，其實他們那5個角色他們中間要轉換啊，或者在那個呈現上面啊，其實有一些瑕疵的，就是啊，我可能會看看一下我不是很知道現在譬如可能上一第一個演員演完玉娘之後他就換裝就做下一段的時候就做了玉娘的對手戲，那可能呢當時那個感覺就是咦 點解上一層係玉娘，跟住呢度又變咗佢玉娘同玉娘講嘢定係點咧？我要諗啊！咁但係今次我覺得喺呢一點上面咧，其實我覺得導演啊、創作團隊都做咗一啲嘅調整嘅，所以今次好清楚，今次有八個女演員。然之後，佢哋分別係飾演可能係唔同階段啦、唔同性格啦、唔同時期嘅玉娘。咁所以今次喺呢一度咧就比較清楚啦。即係雖然個演出大部分嘅內容其實同上一次都大同小異嘅，咁但係今次喺嗰個敘事上邊啦，或者係喺嗰個演員嗰個呈現上面啦，其實係清楚好多咯。
2: 嗯，我正正咧都想問你咧，佢哋用呢一個八個演員咧去演呢個八個唔同嘅階段嘅玉娘嘅時候咧。我最终就想问啊，有冇咁样嘅需要咧？同埋都怕咧 get 唔到啊，唔明。但系咧，学你话，其实佢做得都相当之清楚嘅，因为可能甚至乎系有一个玉娘，可能系年青嘅玉娘，跟住就去咗外地读书，甚至乎系有同一个时候有多个玉娘喺度，但系一个华丽转身，前一个好似交棒俾下一个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同埋佢哋嘅衣着啦、衣饰啦、头发啦，都好多系相同嘅时候咧，咁我就喺度谂啦。有冇咁样嘅需要去？定系佢？我唔知系咪 audition 咗好多好有能力嘅女演员，所以咧就既然系咁，不如我哋就做一个有趣嘅尝试，就分开八个人去演同一个人啦。咁然而有一啲嘅部分咧，系有多个玉娘喺个舞台上面，其实我又会 get 到，可能系有啲唔同嘅角度，或者佢想有唔同嘅谂法，或者系心理斗争。有咁多個玉娘喺個舞台上面咧，嗰個呈現咧，我又接受到，所以其實都，我覺得呢一樣嘢都考導演牌嘅都。
4: 係啊，同埋今次因為有八個咧，咁變咗其實有一啲好唔同嘅啫。譬如鄧思玲，佢係本身跳舞出身嘅，咁佢就係一個即係跳舞嘅擔當啦，佢就係玉娘嘅跳舞擔當啦。咁又或者譬如可能其中兩三個演員比較佢個唱功係好啲嘅，或者個表演上面佢比較資深一啲嘅，咁亦都係有一啲需要真係唱歌或者表演上面就會俾多一啲佢。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就翻唔同嘅性格去 cast 翻嗰個演員。當然你話啊，我係咪可以都係唔使八個嘅？可能其實五個。我都夠咧，好似上一次咁。咁、但係我覺得，因為今次始終葵青劇院嗰個舞台又大啲啦。咁變咗，如果能夠有多一啲嘅演員，或者應該咁講，佢成個班底、成個 ensemble 人數大咗咧，其實對個戲都好有幫助。因為唔單止係嗰八個女演員啦，其實佢哋都今次喺個男演員上面亦都增加咗數量嘅。我即係比對翻上一次。咁同埋對於我嚟講，最大嗰個人數嗰個多咗咧，俾咗我一個好重要嘅感覺就係、是。因為戲入面亦都有一個其中一個提子啦，我叫做，即係佢係有一段發夢嘅夢境嘅，就係講玉娘好多時候佢不斷咁發一個夢，就喺海上邊，即係遇到一個海難，佢落咗水，跟住其他人隨波逐流就向前，佢就係咁搏命蛙，但係永遠向後。咁呢一個意象咧，其實喺上一次嘅階段嗰、那個距離近啲啦，咁其實都好睇嘅。但今次咧放到一個葵青劇院一個大舞台上面，而且加埋有十幾人一齊去做呢一樣嘢咧，成個編排啦，因為今次都邀請咗即係上一次就係謝欣波上台直接拉埋楊文濤一齊嚟，兩個相結合璧一齊同佢哋排咗一段即係唔同嘅動作啦、變化，咁成件事係好睇好多嘅，同埋嗰個震撼力又強好多咯。特別係講呢一場。
2: 頭先你講起話咧，即係有啲角色係跳舞擔當啦。我啱就係想講，因為加埋咧阿謝欣啊同埋楊文濤佢哋入去嘅時候咧，成件事咧係真係豐富咗好多。一路睇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咧，其實都講過啦，即係演戲家族佢哋做咗咁多年，佢哋對於音樂劇咧有好強嘅拿捏啊，亦都知道點樣嘅配套先至係啱，所以一路做落嚟嘅。时候当然都仲有少少嘅瑕疵嘅，或者可能譬如啲 ensemble 啊，佢哋唱，因为我睇开 opening 嗰一场，咁可能仲有少少要 fine tune 一下。咁但系成件事点样去做到好，同埋即系经过三十五年嚟咧，要佢哋去再做音乐剧嘅时候，佢哋好知道有啲乜嘢系成功嘅要素，所以摆埋一齐。所以我都好替佢哋开心，佢哋有咁样嘅经验，同埋有咁样嘅能力去做好一套嘅制作喺度咯。
4: 同埋咧，頭先你提到就佢哋都做咗咁多年啦，咁咪都頭先亦都提到關於人數啦。我諗今次即係呢一個版本，而家暫時呢一個版本呢、這個班底啦，我覺得係開心就係戥佢哋高興嘅，因為我諗頭先講就係、是、佢哋做咗咁多人音樂劇，咁當然我哋要揾一啲資深或者做得好又唱得到跳得好嘅演員，其實都唔少嘅。咁但係今次咧，好明顯見到呢一班咧都相對年輕嘅，即係甚至乎有一啲係我比較陌生，即係 对我嚟讲系比较陌生嘅名字。咁、但系我觉得好重要就系、因为今次呢个演出除咗喺即系香港演啦，亦都系即系中华文化节嘅一部分啦，亦都嚟紧会喺内地巡演。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即系演艺家族咁有经验喺即系音乐剧啦，甚至喺内地嘅一啲巡演咁有经验，能够呢一班新进嘅表演者，能够有呢个机会去参与呢个制作，去体验呢一样嘢，亦都可以参与呢个即系相对比较大型嘅音乐剧，我觉得都系个好难得嘅机会，亦都系即系多谢即系演艺家族可以俾一个咁嘅平台俾呢一班年轻人去试咯。
2: 嗯，头先就讲到啦，呢套戏入边咧就好多嘅女士啦去到演出啦。其实我开场之前咧就听到侧边嗰啲观众就话：，套戏啊，男士唔紧要噶，冇所谓。咁但系其实咧亦都唔可以咁讲，因为即系都大家有好多唔同嘅扶持。有几位咧，我自己咧就好喜欢嘅，饰演刘可律嗰位尹普晴，尹普晴啦。另外仲有潘赞化，即系做玉良嘅先生嘅蔡俊辉啦，系啦，佢都系好有经验嘅演员咧，或者系歌唱者咯。咁我觉得成个嘅团队都好替佢哋开心。
4: 不过咧，如果你问我呢个戏即系仲有啲乜嘢我仲需要做去执咧，就系其实而家两个几钟头。其實講咗好多嘢，張玉良由細到大嘅一啲唔同嘅事蹟啦、事件啦，即係讓我哋可能唔認識呢個人，我哋大概會有一個了解。但係咧喺睇，如果作為一個戲劇，我覺得中間欠缺咗一啲，就譬如有一啲特別嘅高潮啊，或者特別嘅衝擊啊，那個張力比較少啊，即係
2: 多啲 drama。
4: 是啊，即片段片段是好的，即譬如他在戰爭的時期他堅持不賣畫，堅持我們中國人的一個形象，我為了幫助一些新進 的畫家，甚至乎面對德軍他要說燒掉他的畫，破壞他的畫，他很不甘心。但其實我只在那段見到他這個好像突然間提升了的一個的情感，但就沒有好像整套戲沒有一個很串連地一路去令到我們去緊張他或者了解他，甚至乎他小過的一些可能有一些不再衝擊怎樣影響到後面。現在我希望即雖然戲演兩個多小時，但是我覺得可能都還要需要一些調整，或者看看怎樣令到觀眾能夠更加投入去了解這個人物。
2: 我可以再優化的，都很難得有一個都相當之完整的劇本，之後去到外地公演都好替他們開心。題外話，我之後散場我見到姚潤敏，我問他，因為海報上面就寫著玉良，一個很美術字的手法去到做佢哋嘅海报嘅设计啦，咁我就问玉良呢两个字系咪佢自己嘅签名嘅模样咧？咁佢话梗系啦，咁可以咧，我哋都再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咧去感受到咧呢一位嘅中国嘅第一位嘅女西洋画家，佢嗰种嘅艺术喺入边嘅。咁啊咧，唔该晒咧，阿陈慧欣同我哋去睇过《演戏家族》嘅呢一套音乐剧《玉良》，唔该晒你。
5: Feel drowsy and slow after taking drugs? Then don't drive, or the consequences might be grave. The new law against drug driving is now in effect. The police may require drivers to undergo preliminary drug tests and provide blood and urine specimens.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ny drug is an offence. Always seek advice from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if you are not sure whether the drug you take may impair driving.
6: Employees working in a hot environment should take precautions against heat stroke. Heat stroke can cause shock and even death. Employers should assess the risk and take preventive measures, such as enhancing ventilation, providing cool drinking water and shades, and arranging flexible work schedules and rest breaks. Employees should use mechanical aids and wear suitable clothes. All these can prevent heat stroke. For more details, visit the Labor Department website or call 2852 4041.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在6:17录得气温摄至29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932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叫做 Cathy 林嘉琪，由而家至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一些世界名曲。讲到世界名曲，相信韦华第的四季真是当之无愧。入面有四首的春夏秋冬的小提琴协奏曲，作品受欢迎，所以很多不同类型的器乐的版本，有不同的编曲。今天选择一个和你一起分享一下，负责的是 Yanoshka 和他的团队，一起听一下他们所编配的春，不知道你是喜不喜欢呢？

这个版本韦华第四季当中的春季，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演出的团队是由 Yanoshka 所领班，是他的 Yanoshka Ensemble。跟住咧，维尼带嚟啦，由舒伯特嘅创作，系佢嘅遵喻钢琴五重奏，听下当中嘅第四乐章。演出嘅团队咧，有拉奏小提琴嘅穆特啦，弹钢琴嘅特霍诺夫，拉奏中提琴嘅希苑利，大提琴嘅贺农，同埋低音大提琴嘅帕哥罗为我哋演绎啊！

都系一首嘅世界名曲，舒伯特嚟自佢嘅 A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编号 D667。如果叫做鳟鱼，会唔会认识多少少啦？听过系呢首作品当中嘅第四乐章，演出嘅团队有拉奏小提琴嘅穆特，弹钢琴嘅特霍诺夫，中提琴嘅希苑利，大提琴嘅贺农，同埋低音大提琴嘅帕哥鲁为我哋演绎啊！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接住落嚟会听到嘅有布拉姆斯嘅作品，一齐听下系佢嘅 G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作品78。其实呢套作品都有大提琴加钢琴嘅版本嘅，可想而知啦，都系一首都深受人爱嘅乐曲。今日为我哋演绎当中呢个第一乐章嘅拉奏小提琴嘅系杜美，而弹奏钢琴嘅系比树啊。

0: 相当是优美的一首作品，属于布拉姆斯的创作，是他的 G 大调奏鸣曲作品78当中的第一乐章。我们听过的啦，由小提琴演奏家杜美加上钢琴家比殊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你听紧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非常之优美嘅一首乐曲，嚟自哈察都亮嘅创作，系佢嘅斯巴达克斯组曲当中嘅一个嘅慢版啊。咁演出咧由作曲家自己本人啊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为我哋送上嘅演出之后啦，亦都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带到嚟尾声啦。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欢迎你上到港台网站 rthk.hk， 搜寻到就是古典就一目了然的了。在这里先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大家刚刚听到是由桑原指挥东京搞城管乐团所演奏的《亨德密特韦伯交响变奏曲》的第四乐章。你听到这个编排发觉、啊、真的挺好的，但是可能大家、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可能会问，是不是首首乐曲即是由一个管弦乐团变成一个管乐的版本都可以呢？咁我就俾大家少少嘅专业嘅意见咧，就系、是、咧，如果你真系个技巧好高嘅，就基本上咧95%都得嘅。但有啲咧真系咧，真系因为可能咧佢有啲牵涉到一啲弦乐嘅一啲特别嘅演奏方法，或者咧佢个技巧咧喺个弦乐里边咧先发挥到咧，咁你夹硬夹硬咁样转化成或者编排成一个管乐团咧，个效果就真系唔系咁好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真系有兴趣咧，做一个编曲，将一个管弦乐团嘅作品编成管乐团咧，就大家真系要听清楚、睇清楚，系咪适合嘅管乐团。如果唔系咧，个效果可能咧一个灾难性嘅效果嚟嘅。为大家带嚟最后一首乐曲咧，亦都系一首编曲嚟嘅，就系、是、一首大家可能耳熟能详嘅，系史丹文。

自己嘅火鸟组曲。咁其实火鸟组曲咧，系喺呢个管乐团版本咧，其实有相当多嘅版本嘅。咁我哋听呢个咧，我哋听一听佢嘅效果系点咧？系史丹文斯基嘅火鸟组曲。

0: welcome to Concert on 4 Youth in Harmony on RTHK Radio 4. I am Cheng Chen Hei. Tonight we have the Asian Youth Orchestra here at the Hong Kong City Hall Concert Hall. This is the first of their two concerts Radio 4 brings you. Conducted by John Axelrod, this program opens with Tchaikovsky's Capriccio Italien before pianist Anna Tsibulyova joins them for Prokofiev's Piano Concerto No. 3. The concert will finish with Shostakovich's Symphony No. 5. 你好,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 我是程俊熙, 为你转播亚洲青年管弦乐团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的音乐会。 第四台灌录了他们今年的两场音乐会, 今场就是第一场, 由艾克塞尔罗德指挥。 他们将会演出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来到开场，之后会有钢琴家慈布列娃同乐团携手合作演出普罗戈菲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最后以肖斯达哥维切的第五交响曲作结。 Based in Hong Kong, the Asian Youth Orchestra tours to 9 cities for 11 concerts in 3 weeks this year. The orchestra has 97 members coming from 13 countries or regions across Asia. From Chinese mainland, there are 28 members. From Taiwan, 24. Korea, 13. Japan, 7. Malaysia, 4. Thailand, 4. From Indonesia, 2 members. From Singapore, 2 members. From Vietnam, 2. The Philippines, 1. From Uzbekistan, 1 member. From Macau, 1 member. And from our city, Hong Kong, 8 members this year. 亞洲青年管弦樂團以香港為他們的家，今年的巡迴演出，他們在3個星期之內到訪9個城市舉行11場音樂會。 樂團今年總共有97位團員，來自亞洲13個國家或者地區。 當中來自中國內地有28位， 台灣24位， 韓國13位， 日本7位， 馬來西亞4位， 泰國4位， 印尼2位， 新加坡2位， 來自越南有2位， 菲律賓1位， 烏茲別克有1位， 澳門1位， 當然還有來自香港8位的團員。 The conductor tonight is John Axelrod, principal conductor of the Bucharest Symphony Orchestra since 2022. His previous roles also include leadership positions at the Royal Seville Symphony Orchestra, Lucerne Symphony Orchestra, and National Orchestra of Pays de la Loire. 今場的指揮是艾克塞爾羅德，他由2022年開始出任布加勒斯特交響樂團的首席指揮，之前亦曾經執棒皇家塞維利亞交響樂團、留心交響樂團，還有羅阿爾河地區國家樂團等等。We begin with Tchaikovsky's Capriccio Italien. Picture Rome at Carnival Time. Torchlight, street songs, the swirl of dancers. Tchaikovsky captured exactly that spirit in his 1880 Capriccio Italien, written after a stay in the city. He mixed folk tunes overheard in the streets with a bugle call from nearby barracks, shaping them into a free, colorful musical fantasy. 首先我们可以欣赏到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 我们想象一下罗马狂欢节的场面，燃烧的火炬，街头歌曲，还有旋转的舞者。这首由柴可夫斯基在1880年创作的作品，就捕捉了这种气氛。他混合了街边听到的民间曲调，还有附近军营传来的号角声，写成一首自由奔放、色彩丰富的幻想曲。 来到台上是艾克塞尔罗德，现在他就会指挥亚洲青年管弦乐团演奏这首音乐。
1: Here is John Axelrod to conduct the Asian Youth Orchestra opening this concert with Tchaikovsky's Capriccio Italien.

德福扎克的歌劇《水仙女》的故事就好像美人鱼一样，露莎卡就是水仙女来的，她就喜欢了一位在湖边狩猎的王子，她很想变成人和王子一起。露莎卡就对月亮唱歌，希望月亮能够将她的爱意传递给王子。我们一起欣赏一下一个改编的版本，就是竖琴演奏家莱纳斯改编了当中的月之颂，就当然由竖琴演奏。我们欣赏的月之颂就是来自水仙女的第一幕，一起欣赏一下。

弹奏竖琴嘅莱纳斯，送上过咧佢改编自德弗扎克嘅《月之颂》，来自《水仙女》作品114嘅第一幕。艾坚咧系20世纪嘅土耳其作曲家，佢土耳其五人组嘅成员之一。早年咧就学钢琴啊，因为好有天分啦，就考获奖学金去到巴黎进修。曾经入读巴黎音乐学院，还有巴黎高等音乐师范学院。1930年回国就教音乐。他因为艺术成就很高，都曾经受勋。在2010年终于他的名字就兴建了一个音乐厅。可见他有多重要。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第一个乐章。演奏小提琴的就是布斯威尔，另外还有古查所指挥的伊斯坦堡国家交响乐团。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葡萄牙作曲家玛加良斯略，佢写好多嘅宗教音乐噶。咁佢咧大约生于1571年啦，1652年咧就离世啦。佢曾经咧喺埃姆拉大教堂啦，跟曼德斯学音乐。咁佢系曼德斯咧最中意嘅学生嚟噶。呢位老师咧仲将自己嘅手稿俾咗呢位学生，让佢出版啊。后来咧，玛加良斯咧都代替个老师成为大教堂嘅乐长。不过好可惜啦，佢部分嘅创作啦就喺1755年里斯本嘅地震入面啦烧毁咗啊。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啦就系佢嘅微撒曲《主权之光》，但系演出嘅就系荷尔登所领导嘅新艺术合唱团。

何以登领导新艺术合唱团，演绎过马嘉良斯的《主权之光弥撒曲》的选段。二十世纪史乃夫作曲家莫尔斯呢，他就来自一个音乐家庭的，爸爸呢都是作曲家来的。莫尔斯呢曾经入读布拉格音乐学院，在那里学管风琴、指挥和作曲。今天欣赏的就是他的 E 大调第六首交响曲作品44，是1951年创作的，主题呢就是来自他1933年完成的小协奏曲作品18了。今天我们会欣赏的就是最后一个乐章，即是第五个乐章。有请苏鲁域领导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的演奏。

收录为指挥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送上过莫尔斯的《E 大调第六交响曲》作品44当中第五个乐章。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在第四台再会啊。

开始第二小时的音乐选择，有来自查可夫斯基的歌曲《在这个月夜》，作品73的第三首。歌词就是来自力求斯的。歌词开头大家讲到呢，话在这个月夜里面，美妙的晚上，我们在一个很丰富的时刻见面。我的朋友，我没办法控制这种爱的感觉，我也没办法抑制我的告白。湖上面泛起闪亮的涟漪，柳树开始低头细语，语言已经无能为力了，我应该怎样去传达我澎湃又疲惫的心呢？今天欣赏的是一个由比高娃姊妹改编和演出的版本，另外还有男高音歌唱家拿莲的加入的。

男高音歌唱家拿莲，连同比高娃姊妹嘅三重奏啊，送上过咧查夫斯基嘅《在这个月夜》作品73嘅第三首。呢一首作品亦都由比高娃姊妹咧改编噶。西湖流士嘅《降 E 大调》第五交响曲作品82咧，就喺1917年完成噶。咁佢足足用咗3年嘅时间啦，先至完成呢一首交响曲啊。原来咧喺1969年啦。英国广播公司在登月的现场直播里面都用了这首交响曲的其中一段作为背景音乐。乐曲首演的时候只有4个乐章，不过作曲家就经大幅修改之后就变成3个乐章了。我们欣赏的第一个乐章原先是2个乐章来的。作曲家将2个乐章合并在一起，他形容好像河流一样从磅礴而稳定的水流变成白浪飞溅的急流。

马奇拉指挥奥斯陆爱乐乐团送上过西贝流士的降E大调第五交响曲出品82的第一个乐章。布桑尼在1898年就写了他的E小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作品 36A。 首演除了有作曲家弹奏钢琴之外，那就小提琴的就是卢华石。这位小提琴家的哥哥就是1900年离世，他们两个是好朋友来的，于是作曲家就将这一首作品送给卢华石的哥哥了。今天我们欣赏的是当中第三个乐章，听下小提琴家林以信和钢琴家乐比的演奏。

小提琴家林以信聯同鋼琴家洛比送上國布桑尼的 E 小調第二小提琴奏鳴曲作品 36A 的第三個樂章。跟住呢，我們會欣賞布頓指揮倫敦愛樂樂團演奏艾爾加的晚歌和神歌。

布顿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奏过艾尔加的神歌，之前呢就是晚歌。就以这一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阿薯坚纳西以独奏家和指挥家的身份演出过是肖邦的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而之前那首是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九弦乐四重奏。稍后将会听到有莫扎特的钢 B 大调稀有曲和 J.S. 巴克的第三组曲。担任独奏有其他演奏家贝尔廉。

鲍罗丁弦乐四重奏演出过是鲍罗丁的第二弦乐四重奏，非常熟悉的夜曲的乐章。而之前那首是鲍海尼尼的钢琴五重奏，而开始这个钟头节目带来过有范克威廉士的五首变奏曲，来自是财主与拉萨路的主题。接着会带来有普朗克的双钢琴哀歌和歌尔的小夜曲。

华洛克嘅加比奥组曲，啱啱演出嘅有伦敦管弦乐团。喺之前我有听过拉摩嘅第二号演奏会组曲，而开始呢个钟头咧，有埃乐管弦乐团演出柴可夫斯基嘅花之圆舞曲。喺呢个钟头接住落嚟，我系会欣赏到嘅，包括有德国作曲家布鲁克所写嘅《晚祷》作品47，大提琴家哈内系会联同管风琴家布斯一齐演出。仲有艾兰所写嘅《Over the Rainbow》，系由波士顿普及交响乐团嘅演奏。

舒曼的 D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120当中浪漫曲乐章，柏林管弦乐团在福特温格勒的领导底下演出。在之前我们有听过罗维士为双吉他而写成的组曲，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士和贝尔廉一起演奏。在之前我们再听过理察史特鲁斯的玫瑰骑士圆舞曲，由明尼苏达交响乐团演出。接住落嚟，我系会欣赏到高达尔弦乐四重奏演出海顿嘅C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76里面第三首。呢首乐曲仲有一个别名叫做帝王。除此之外，仲有钢琴家鲁宾斯坦弹奏舒伯特嘅钢G大调即兴曲作品90当中第三首。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释家荣带你回去1837年探索一下。1837年3月，孟德尔逊和塞西尔结婚，这段时间他的心情当然就很好了。同年的夏天，他就完成了 D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40。虽然创作过程比平时来讲是要用多些少精力，但是成品仍然相当流畅精炼，三个乐章几乎一气呵成。第一乐章在 D 小调展开，钢琴一入来就带着热情的气势。第二乐章转到去降 B 大调，是一段儒歌的慢板，旋律好像一首无言歌的。而最后一个乐章就转到去 D 大调，轻快机智，有一种新婚之后才有的明亮和幽默感。这首作品在同年的9月21号在伯明翰音乐节首演，由孟德尔逊亲自担任钢琴独奏，作品提献给英国钢琴家安德逊。和孟德尔逊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相比，虽然没有那么常出现在音乐会当中，但旋律和结构同样精致。现在就继续听下这首在幸福的季节完成的 D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吧。